0: 来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11日，常年期第28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艺术不应该仅仅是美学，更是分享福音的一种方式。帕罗林枢机谈美国公开处决，把死亡当成表演是不可接受的。塔格莱枢机是枢机团新任团长。教宗将前往亚西西参加和平祈祷聚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0月10日在梵蒂冈克雷蒙厅接见了比佐特集团大约70名代表。这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大博物馆馆长的国际网络，旨在探讨与博物馆机构、展览和艺术品流通有关的问题。教宗在以英语的讲话中指出，博物馆履行一项人类学的使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联系起来。教宗对在场的人说，你们非常清楚，每座博物馆都是守护记忆、美和历史的场所，有助于不同时代之间的相遇，推动文化和人类的创造力。教宗在讲话中提到艺术和物质，物质是比佐特集团每次会议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教宗提出3点省思。首先，物质是可获得的，是基于我们的礼物。艺术家通过其技艺，能够将手中的物质变成赠与他人的礼物。为此，文化的努力将万物之美发扬光大。其次，物质具有可塑性。教宗说，物质依照艺术家的构思进行塑造，它能表达出直觉、情感、梦想和语言。事实上，艺术是一种创造过程，通过这过程，人仿效天主的画工，塑造物质并赋予它一个超越性的意义。因此，艺术成为一种美的标记，使人睁开心灵和理智的眼睛，将人导向高天。最后，教宗说，物质是记忆，保存在博物馆的作品见证历史，它向每个人一代又一代的人诉说，博物馆的展品将过去的智慧传给当下。教宗指出，跨越时代的旅途中的教会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艺术的。艺术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更是通过美传扬福音讯息的方式。实在无法理解，有人在当前这样的今天想要利用这个方法，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目的。把死亡当成表演，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有罪的人，自然有其他方法。关于美国五角大厦决定将2009年胡德堡惨案获判死刑的陆军前少校哈桑的处决过程进行线上直播仪式，圣座国务卿

帕洛林枢机如此评论道：教会的思想完全反对死刑，它既不符合人性尊严，也构成不了任何威慑。帕洛林枢机在罗马一场有关纽曼的活动间隙重申这一点，提到美国主教团主席科克利总主教早已就此问题发言，并且说圣座将发表有关此事的声明。当天，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女士，她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此，在记者的提问下，帕洛林枢机表示，当人们为人权而奋战时，就是一件好事。带领枢机团将近七年后，雷枢机以92岁的高龄卸下团长的重责大任，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枢机，现年69岁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这项任命于10月9日传出，前一天8日，主教级枢机选出了塔格莱枢机担任团长。圣座新闻室公布了这项消息，塔格莱枢机将领衔罗马城郊奥斯蒂亚教区，并保留城郊阿尔巴诺教区的主教衔。雷枢机在罗马圣座是历经四位教宗宗座牧职的历史性人物，他保有罗马城郊萨比纳波焦米尔泰托教区的主教衔，并获得枢机团荣休团长的称号，后者是方济各教宗于2019年在手谕中引进的新意。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因此进行了改革，确定这职务不再是终身职，而是五年一任，只能连任一次。促成这决定的原因是枢机团的人数增加，以及团长的公务愈加繁重。当时方济各教宗确认了主教级枢机依照天主教法典第352条第二项举行的枢机团团长选举结果，然后确立任期和可能的连任。实际上，雷枢机于2020年获任命为枢机团团长，接替索达诺枢机的职务。然后方济各教宗于2025年确认他的连任。贝尔格里奥教宗赞赏雷枢机于2013年3月在选举教宗会议中履行的工作。当年时任的枢机团团长索达诺枢机因超过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有选举职责的雷枢机在选举教宗会议中代为履行团长的职务。2025年元月7日，团长雷枢机和副团长桑德里枢机获得连任。三个月后，4月26日，雷枢机以枢机团团长的身份为贝尔格里奥教宗主持了殡葬弥撒，然后于同一年5月7日选举教宗会议首日上午主持了会议前的弥撒。隔天8日，教宗梁14世当选。高龄92岁的雷枢机如今卸下了这个服务教会的担子，现在挑起重担的是年轻的塔格莱枢机，他是首位履行这项职责的亚洲枢机。塔格莱枢机非常熟悉亚洲教会事务，而且整体来说他也熟悉全球教会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塔格莱枢机担任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2025年5月18日在教宗梁14世就职的隆重弥撒上，正是塔格莱枢机将博德禄继承人的渔人权戒交给这位新任教宗。
接下来，塔格莱枢机将带领全世界的枢机们，但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始终是同等者之间的守卫，因此他在枢机弟兄们之间的工作不是以上对下的统治权威，而是协调他们的活动。枢机团团长的一大任务是在将来进入宗座出缺期的时候召集选举教宗会议，而且如果未满80岁还必须主持选举教宗会议。40年前，即1986年10月27日，世界上各宗教领袖响应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邀请，在意大利亚西西共同为和平祈祷。圣爱智德团体自那时起每年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推广这所谓的亚西西精神。今年的祈祷聚会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亚西西举行。教宗梁十四世将前往该城参加祈祷活动。圣爱智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10月6日在圣座传播部介绍了2026年为和平祈祷的活动。他解释道，从亚西西诞生了一种新的富有创意的宗教间对话愿景。在过去40年里，亚西西精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尤其重要。为了不制造战争，我们需要进入对话的愿景。今年祈祷活动的主题源自教宗梁十四世的话语，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次聚会将重申和平是可能的，正如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以及10年前方济各教宗所强调的那样。来自53个国家的384名不同宗教、文化和机构代表将参加本次祈祷聚会，届时将有155人在24场主题论坛中发言，讨论有关和平、祈祷、经济、冲突、儿童和青年、媒体、基督信徒合一、贫穷等议题。教宗将于10月27日祈祷聚会最后一天前往亚西西，他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与基督的子民一起为和平祈祷。在这为和平的特殊祈祷活动中，教宗和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将带领默想，因帕利亚所说。随后教宗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广场向世界传达那愈加不可或缺的和平讯息。教会会议秘书处9月30日公布了法典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该委员会是为服务世界主教会议而成立，在与圣座法典条文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2021年至2024年同道楔形进程的成果为出发进行工作。文件阐明，委员会努力分辨同道楔形进程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的收获，如何能化为教会法条，并提出三个时间的前景。短期而言，对于在具体运作中能立即支持教会生活的现行法条，委员会提出修订建议，这些建议构成本篇报告的内容。中期来说，在同道楔形要求的催促下，要分辨出一些可借由横向方式并与圣座有关部会一起应对的领域，通过新的指示或修订现行指示加以实践。从长远来看，所提出的愿景是要全面修订两部法典，即天主教拉丁礼法典
和天主教东方礼法典，以希腊所浮现的神学和教会学需求。这份报告已经于9月30日公诸于世，公布在 www.synod.va 网站上。其内容只涉及天主教拉丁礼法典，因为在天主教东方教会的法典方面已经成立了另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而言，已发表的报告内容提出，对于适合且称职的平信徒男女在教会内履行职务的资格，包括在教会治理层面的资格，修订相关法条，秉持同道歇行的愿景，对于地方教会的教务会议和主教团这些负责地方教会之间合作的教会单位，修订相关法条，修订关于参与机构的法条，以增进其参与幅度和传教宗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密，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晨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他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言。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号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他被上主派来世上，原则上是要把天国的喜讯宣讲给以色列人，但是他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以色列人多数的都反对他，特别是这些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有权力的反对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控告他，所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这些人都不接受。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用了一个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国王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来赴那个婚宴，但是他们都不来，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邀请的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他们没有接受他，要他们反省，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成功的让他们反省，只有一些少数的以色列人门徒们接受了耶稣。这一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答复了耶稣的邀请成为天主的子女，但是 我们也可以向那些世纪长老、民间长老，不愿意执行活出天主的话，所以有可能我们觉得很困难，所以就不愿意服从天主的话去执行、去活出。那我们就像那些长老、民间长老一样，没有真正的接受了天主的话。所以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去生活。如果不是，我们也是要反省、悔改，回到天主的怀里，跟着耶稣走。

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11日，常年期第28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艺术不应该仅仅是美学，更是分享福音的一种方式。帕罗林书记谈美国公开处决，把死亡当成表演是不可接受的。塔格莱书记是书记团新任团长。教宗将前往亚西西参加和平祈祷聚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十月十日在梵蒂冈克雷蒙厅接见了比佐特集团大约70名代表，这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大博物馆馆长的国际网络，旨在探讨与博物馆机构、展览和艺术品流通有关的问题。教宗在以英语的讲话中指出，博物馆履行一项人类学的使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联系起来。教宗对在场的人说，你们非常清楚，每座博物馆都是守护记忆、美和历史的场所，有助于不同时代之间的相遇，推动文化和人类的创造力。教宗在讲话中提到艺术和物质，物质是比佐特集团每次会议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教宗提出3点省思。首先，物质是可获得的，是基于我们的礼物。艺术家通过其技艺，能够将手中的物质变成赠与他人的礼物。为此，文化的努力将万物之美发扬光大。其次，物质具有可塑性。教宗说，物质依照艺术家的构思进行塑造，它能表达出直觉、情感、梦想。

产品将过去的智慧传给当下。教宗指出，跨越时代的旅途中的教会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艺术的。艺术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更是通过美传扬福音讯息的方式。实在无法理解，有人在当前这样的今天，想要利用这个方法，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目的。把死亡当成表演，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有罪的人，自然有其他方法。关于美国五角大厦决定将2009年胡德堡惨案获判死刑的陆军前少校哈桑的处决过程进行线上直播仪式，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如此评论道：教会的思想完全反对死刑，它既不符合人性尊严，也构成不了任何威慑。帕罗林书记在罗马一场有关纽曼的活动间隙重申这一点，提到美国主教团主席科克利总主教早已就此问题发言，并且说圣座将发表有关此事的声明。当天，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女士，她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此，在记者的提问下，帕洛林书记表示，当人们为人权而奋战时，就是一件好事。带领书记团将近七年后，雷书记以92岁的高龄卸下团长的重责大任，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书记，现年69岁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这项任命于10月9日传出。前一天8日，主教级书记选出了塔格莱书记担任团长。圣座新闻室公布了这项消息，塔格莱书记将领衔罗马城郊奥斯蒂亚教区，并保留城郊阿尔巴诺教区的主教衔。雷书记在罗马圣座是历经四位教宗宗座牧职的历史性人物，他保有罗马城郊萨比纳波焦米尔泰托教区的主教衔，并获得枢机团荣休团长的称号，后者是方济各教宗于2019年在手谕中引进的新意。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因此进行了改革，确定这职务不再是终身职，而是五年一任，只能连任一次。促成这决定的原因是枢机团的人数增加，以及团长的公务愈加繁重。当时方济各教宗确认了主教级枢机依照天主教法典第352条第二项举行的枢机团团长选举结果，然后确立任期和可能的连任。实际上，雷枢机于2020年获任命为枢机团团长，接替索达诺书记的职务，然后方济各教宗于2025年确认他的连任。贝尔格里奥教宗赞赏雷书记于2013年3月在选举教宗会议中履行的工作。当年时任的书记团团长索达诺书记因超过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有选举职责的雷书记在选举教宗会议中代为履行团长的职务。2025年元月7日，团长雷书记和副团长桑德里书记获得连任。三个月后，4月26日，雷书记以书记团团长的身份为贝尔格里奥教宗

吃了殡葬弥撒，然后于同一年5月7日选举教宗会议首日上午主持了会议前的弥撒。隔天8日教宗梁14世当选。高龄92岁的雷枢机如今卸下了这个服务教会的担子，现在挑起重担的是年轻的塔格莱枢机，他是首位履行这项职责的亚洲枢机。塔格莱枢机非常熟悉亚洲教会事务，而且整体来说他也熟悉全球教会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塔格莱枢机担任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2025年5月18日在教宗梁十四世就职的隆重弥撒上，正是塔格莱枢机将博多禄继承人的余人权戒交给这位新任教宗。接下来塔格莱枢机将带领全世界的枢机们，但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始终是同等者之间的首位，因此他在枢机弟兄们之间的工作不是以上对下的统治权威，而是协调他们的活动。枢机团团长的一大任务是在将来进入宗座出缺期的时候召集选举教宗会议，而且如果未满80岁还必须主持选举教宗会议。40年前，即1986年10月27日，世界上各宗教领袖响应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邀请，在意大利亚西西共同为和平祈祷。圣爱智德团体自那时起每年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推广这所谓的亚西西精神。今年的祈祷聚会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亚西西举行，教宗梁十四世将前往该城参加祈祷活动。圣爱智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10月6日在圣座传播部介绍了2026年为和平祈祷的活动。他解释道，从亚西西诞生了一种新的富有创意的宗教间对话愿景。在过去40年里，亚西西精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尤其重要。为了不制造战争，我们需要进入对话的愿景。今年祈祷活动的主题源自教宗梁十四世的话语，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次聚会将重申和平是可能的，正如40年前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以及10年前方济各教宗所强调的那样。来自53个国家的384名不同宗教文化和机构代表将参加本次祈祷聚会，届时将有155人在24场主题论坛中发言，讨论有关和平、祈祷、经济、冲突、儿童和青年、媒体、基督信徒合一、贫穷等议题。教宗将于10月27日祈祷聚会最后一天前往亚西西，他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与基督的子民一起为和平祈祷。在这为和平的特殊祈祷活动中，教宗和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将带领默想，因帕利亚所说。随后教宗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广场向世界传达那愈加不可或缺的和平讯息。教会会议秘书处9月30日公布了法典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该委员会是为服务世界主教会议而成立，在与圣座法典条文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2021年至2024年
同到楔形进程的成果为出发进行工作。文件阐明，委员会努力分辨同到楔形进程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的收获，如何能化为教会法条，并提出三个实践的前景。短期而言，对于在具体运作中能立即支持教会生活的现行法条，委员会提出修订建议，这些建议构成本篇报告的内容。中期来说，在同道协行要求的催促下，要分辨出一些可借由横向方式并与圣座有关部会一起应对的领域，通过新的指示或修订现行指示加以实践。从长远来看，所提出的愿景是要全面修订两部法典，即天主教拉丁礼法典和天主教东方礼法典，以吸纳所浮现的神学和教会学需求。这份报告已经于9月30日公诸于世，公布在 www.synod.va 网站上。其内容只涉及天主教拉丁礼法典，因为在天主教东方教会的法典方面已经成立了另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而言，已发表的报告内容提出，对于适合且称职的平信徒男女在教会内履行职务的资格，包括在教会治理层面的资格，修订相关法条，秉持同道楔形的愿景，对于地方教会的教务会议和主教团这些负责地方教会之间合作的教会单位，修订相关法条，修订关于参与机构的法条，以增进其参与幅度和传教宗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密，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晨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他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言。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号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他被上主派来世上，原则上是要把天国的喜讯宣讲给以色列人，但是他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以色列人多数的都反对他，特别是这些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有权力的反对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控告他，所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这些人都不接受。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用了一个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国王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来赴那个婚宴，但是他们都不来，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邀请的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他们没有接受他，要他们反省，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成功的让他们反省，只有一些少数的以色列人门徒们接受了耶稣。这一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答复了耶稣的邀请成为天主的子女，但是 我们也可以向那些世纪长老、民间长老不愿意执行活出天主的话，所以有可能我们觉得很困难，所以就不愿意服从天主的话去执行去活出，那我们就像那些长老、民间长老一样，没有真正的接受了天主的话。所以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去生活，如果不是，我们也是要反省悔改，回到天主的怀里，跟着耶稣走。

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巴伦修女获任命为圣座福音传播部助理秘书长。教宗建立基金会以负责圣座福音传播部公学事务。教宗接见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美国新墨西哥州被堕胎的胎儿或承认为人，家属得到赔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0月8日任命巴伦修女为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助理秘书长兼宗座传教善会主席。巴伦修女是宗徒之后修女会总会长，曾担任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主席一职。新助理秘书长于1968年在爱尔兰多尼戈尔出生，将于明年2027年1月4日进入圣座该部会。届时巴伦修女将协助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尔枢机以及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秘书长恩瓦舒库宗主教的工作。近年来巴伦修女担任过诸多职务，其中包括2022年至2025年担任全球传教文献与研究服务处主席一职。自2018年起她是宗徒之后修女会总会长。2023年9月巴伦修女获任命为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主席，直到2025年为止。在担任该联合会主席前，她曾担任副主席一职。巴伦修女明年将进入梵蒂冈，这个环境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在方济各教宗的授意下，她于2023年和2024年参加了有关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新成立的传教之恩基金会章程经教宗梁十四世批准，相关谕令已于10月1日公布。该基金会旨在确保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名下不动产的日常和特殊维修及修缮。这些不动产用于接待并陪伴那些从传教地区派来罗马求学的修生、司铎和男女会士。这新的法人实体是原本传教之家和乌尔巴诺之家合并的成果。这两个既有的机构这些年来负责为那些从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被派来罗马宗座大学进修的神父、修女或修生提供住宿和接待。有鉴于需要在法律地位上适应调整过的现行法律框架，更广地说，要适应方济各教宗借着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所受益的宗座部会改革，教宗梁十四世现在决定将两个基金会合并成一个机构，也就是传教之恩基金会。基金会资产由初始的100万欧元所组成，其经费来源包括宗座传教善会的年度贡献、圣座福音传播部专门账户管理的资产的收益，以及国际传教宣传中心的收入。国际传教宣传中心用于举办宗座传教善会的长期培育，也为朝圣者、祈祷团体和平信徒提供接待服务。该中心也纳入传教之恩基金会的管辖范围。传教之恩基金会主席是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秘书长， 由负责该部门的代理部长任命。此外，在基金会的组织架构中，还有副主席，他负责规划管理工作的行动路线和政策，成交预算。董事会由胜作该部会高层所组成，另外还有主任和审计组。审计组的职责是核实账目，为维护公学所需的物资或服务进行采购，以及与各公学院长和机构培育团队相互协调。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随后，米拉托维奇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提到圣座和黑山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并讨论了共同关注的议题。另外，双方提及国际和区域性质的不同议题，特别是黑山和西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融入欧盟的进程，以及乌克兰的冲突。米拉托维奇总统在其任期内曾于2024年3月7日在接见活动中与方济各教宗举行的会晤。美国新墨西哥州是对自愿终止妊娠立法最为宽松的州之一。在该州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在妊娠第26周被堕胎的孩子获承认为人，因此依据该州不当致死法，即针对不当死亡或因他人过失导致死亡的州法律，被视为享有权利的主体。他的家属以继承人的身份获得了$200,000的赔偿。这起事件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历史性。美国维护生命反对堕胎的非政府组织生命行动已将其称为前所未有的案件。该组织由活动人士利拉·罗斯于2003年创立。严格来说，这并非一项法院判决，因为这场诉讼是通过与被告达成和解而结束的。然而，它仍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起名为瓦宾顿·素伯伊德的案件，由胎儿的母亲以个人身份，并以瓦宾顿宝宝遗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被告为西南妇女选择堕胎诊所。案件以今年9月14日的归档结束，并未作出杀人罪的有罪判决，而是以金钱赔偿告终。案件涉及的事件发生于2020年，当时这名妇女前往诊所时，正受到甲基苯丙胺的严重影响，无法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做出有效的知情同意。原告方律师塞贝尔解释说，这名妇女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已感到后悔，医护人员知道她使用毒品，因此本应更审慎地评估她的真实意愿。知情同意问题正是这起争议的核心要素之一。这家位于阿尔布克基的诊所还被指控未向这名妇女充分提供有关戒毒援助计划以及新墨西哥州现有合理替代方案的信息，并存在不正当商业行为。诊所曾承诺将孩子的遗体移交给一家殡葬机构，但并未履行承诺。起诉书写道，遗体被放入医疗废物容器中并销毁，堕胎行为为了牟利， 利用了这名母亲的脆弱处境，诊所既没有充分告知他有哪些计划可以帮助他解决药物滥用问题，也没有取得他有效的同意。随后，诊所又通过医疗补助计划向纳税人收取这项手术的费用，而此类手术通常需要数万美元。医疗补助计划是美国一项公共医疗保障计划，为收入和经济资源有效的个人及家庭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医疗保障。这起案件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是因为这是首次有实施堕胎的医生因医疗疏失造成婴儿死亡而被起诉。律师向生命行动新闻网如此表示，此前有过许多母亲受到伤害的案件，但在这起案件中，母亲和孩子的继承人都提起了诉讼。塞贝尔随后指出该州法律体系的矛盾，你可以因未出生的孩子死亡而获得赔偿，因为他被视为一个人，但你仍然可以杀死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而这两者都符合法律规定。他还表示，承认胎儿的遗产所有权是迈向全面承认未出生者法律人格的一步。维护生命团体长期以来一直为此努力，胎儿从生命开始的最初时刻起就是一个人。就在美国多个网站和地方媒体开始报道这起案件结案的消息那些日子，教宗梁十四世在路德重申了教会对生命与死亡的立场。他在会见病患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时说，事实上，人仅仅因为存在并以永恒为归宿就具有尊严，人的尊严不可衡量也不容置疑。教宗强调，我知道由于特定症状和有时极其剧烈的疼痛，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前路暗淡不确定看不到出路，但任何人定的法律都不应该让你们失去对自己尊严的确信。相反的，恰恰是因着不可剥夺的这个人性尊严的名义，必须坚决抵拒那以假借怜悯为借口要剥夺生命的诱惑，不可能将剥夺生命视为正常的事，合法的未必是道德的。教宗还在路德圣母朝圣地援引了他今年6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勒热纳基金会成员时的讲话，再次说道，谁也绝对没有权利以实验室的算法为基础来决定某个胚胎或某个老人的生命，医药绝不可为预定的死亡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我是特蕾西恩·巴托诺瓦修女，是圣加路慈悲修女会的一员。我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团体，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末观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关怀那些受苦的人。我们的第一批修女在30年战争后照顾法国南西街头的瘟疫受害者。我原本的专业是护士，在布拉格我们修会的医院工作了几年，而正是在那里我产生了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个人内在心理活动的愿望。在那里，一些病人会把他们的故事与他们的痛苦告诉我，有时病人亲属也觉得有必要进行这种分享。我意识到，倾听有助于减轻痛苦。我觉得有必要掌握足够的工具，帮助那些向我倾诉痛苦的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神学，同时对内心创伤的话题感兴趣。我在神学毕业论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一跨科学话题，即接受和治愈个人历史对灵性成长的重要性。我的论文导师就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大力鼓励我继续心理学研究。然后我搬到了罗马，注册了宗座俄我略大学的心理学课程。回到布拉格后，我开始了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接待了许多有复杂创伤的病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受过性虐待，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创伤，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谨慎而细致。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以了解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人，并寻找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 EMDR 疗法，也就是眼动脱明与再加工疗法。这种疗法非常有效和温和，它通过处理人们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帮助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EMDR 疗法有各种类型的模型，可以根据病人的问题来具体应用。这些问题可能源于两种类型的创伤：童年时遭受的关系性创伤，以及有威胁生命的环境，例如灾难、交通事故、地震、战争等所造成的创伤。

除了不同类型的模型，还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立即使用，以帮助人们稳定情绪。例如2021年在捷克共和国发生了一场龙卷风，摧毁了摩拉维亚的5个村庄。我是 EMDR 协会的成员，与意大利同事取得了联系。意大利 EMDR 协会的主席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博士在那场灾难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给了我们接近人们并帮助他们的应对工具。我的同事祖扎娜·切佩利科娃是我们协会的主席，我们去了摩拉维亚，与当地的人们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们还联系了墨西哥的 EMDR 同事伊格内修斯·贾雷罗博士，他制定了专门的团体治疗方案，在灾难中非常有用，因为在灾难中很难单独跟踪病人，往往需要团体治疗。这一经验使我们为乌克兰的紧急状况做好了准备。战争爆发一周后，在乌克兰 EMDR 协会的合作下，在欧洲 EMDR 协会和贾雷罗博士的大力支持下，祖扎娜切佩利科娃为乌克兰的同事、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织了一些在线课程。从那时起，我们为1500多名乌克兰同事举办了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在现场提供实际帮助。2022年6月，在瓦伦西亚举行的国际 EMDR 会议期间，我得以见证并收集一些乌克兰同事的经历，特别是其中一位在军医院工作的同事告诉我，使用 EMDR 疗法对受伤士兵的身体康复也有积极作用，因为它帮助他们处理所遭受的创伤，放松他们的神经系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医疗。在这个可怕而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给予对方关切、友爱和温柔。这是人性层面上的美好经历，因为我们体验到，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悲惨的现实，我们就要有能力相互帮助。团结可以使善良和美丽的花朵生长。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耙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